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经历。

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1: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呢。

0: 着的。
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

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刘姐，你怎么来了？
1: 咱社区给退役军人家庭来送光荣家庭牌来了。
0: 我这都退伍多少年了，
1: 不管退役多久，国家没有忘记你们啊。
2: 李叔，你也搬这个小区了？
3: 嗨，你李婶走了之后，我把房子卖了，给儿子买了婚房，住一起不方便，我申请了廉租房。听说我是退役军人，3个月可办下来了，这不上周才搬来。
2: 以后都一个小区了，有事儿您言语啊。
4: 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战略的地方是成功，为国助边，坚持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什么呀，要谢谢，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
2: 拥
1: 属，
2: 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地寻芳，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

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

0: 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良石，禹良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蔗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良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良，余良石。有关禹良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良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良，生于山谷者为太余良，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良，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良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五到六月，果期七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4: 的
0: 没
4: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首孝悌，次谨信，
3: 称号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了。
4: 爸，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
5: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6: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5: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6: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5: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6: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5: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大力推广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优质企业梯次培育，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关键节点，加快推动整改，注重标本兼治整治突出问题，深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任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化民生领域

0: 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与六坝专项打击行动，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10日，禹州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宋占华指出，县乡人大换届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依法依规、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为全市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当选代表既能体现选民意愿，也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严格落实九个一律，聚焦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始终把严明换届纪律、开展监督检查、净化选举风气、严防换届安全贯穿于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平稳、有序进行。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汇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禹州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分别对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参加。为扎实有序推进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10月10日，我市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出席会议。孟占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严守法定程序，严把关键关口，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凝聚工作合力，强化督导落实。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抓实每一个环节，做好每一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项任务，持续夯实基层民主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据悉，此次培训紧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环节，聚焦换届政策法规和基层实操要点，开展系统性精准化业务授课。培训内容全面覆盖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审查、选举结果确认等核心业务，针对基层实操中的易错环节、关键风险点细致解读、重点提醒，进一步统一政策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切实提升参训人员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专业能力。眼下正值秋收时期，我市各地抓紧组织机械力量，加快玉米收获进度。部分种植合作社采用收获烘干一体化作业，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效。
1: 10月9号，记者在丰坤农业的玉米收获现场，收割机、运输车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不再需要找场地晾晒， 而是直接运往烘干塔处理。
2: 以前俺还是这么些地手白木着找场地，还得人工的费，那还是老贵。这现在省工省力，直接收了进烘干塔了。每亩地就是1300斤，3-400斤左右吧，大概就是1000出头。
1: 种植户郭坤玲提到的直接进烘干塔，是丰坤农业为农户提供的收获烘干一体化服务。企业提前调配收割和运输车辆，玉米从田间收获后直接运抵烘干车间，省去了中间晾晒运转环节。
3: 作为我们丰坤农业今年这个调配这个收割车辆20余部，运输车辆40余部，进行这个玉米收获。收获了之后，我们直接拉到公司进行这个玉米烘干。作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烘干塔日烘干能力500吨，目前我们丰坤农业下边这个种植户收获情况已经达到90%以上，也就是近2天都要收获完毕。
1: 烘干后的玉米水分达标，可直接对接粮食收购企业，有效减少煤变损耗。从田间到烘干塔，一条龙作业，让种植户省了心，也让秋粮归仓多了一份保障。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

0: 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古地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始，又开始，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1: 嘉庆叔叔，嘉庆叔叔，我都说了我不想演了，干嘛非得让我演呢？
0: 小九，你们班就你的舞台表演能力强，别人都没有你演的好啊。
1: 那干嘛不让我演别的角色，非得演这个呀？
0: 这个角色不是主演吗？故事里的主人公一号角色呀。
1: 一号角色，我倒霉就倒霉在这一号角色上了。
0: 怎么了？
1: 别的戏一号角色都行，就这个不行。
0: 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这次咱们演的是花木兰，那一号角色是个大姑娘，我是个如假包换的男子汉，让我演女生，说出去都多丢人呐。
0: 这有什么丢人的？
1: 昨天下午老师一公布我演花木兰，全班同学都乐了。下课上厕所，王小毛和大夫都不让我进男厕所。
0: 为什么呀？
1: 大夫说，小九，你演花木兰就是女生了，可别上错厕所，女厕所在那边呢。
0: 嗨，这帮孩子呀真是太坏了。小九，等我一会儿看见他们，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我保证他们再也不敢这么笑话你。
1: 那我也不演。
0: 小九，这回你们班排练花木兰可是要在全学校表演呐，你们校长把这个排练指导的工作交给了我，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呀。
1: 那我也不演，我不想演花木兰。
0: 小九，你相信嘉庆叔叔，我的眼光不会错的，你来演花木兰肯定错不了。
1: 您别逗了，我自己都不信呢。
0: 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这么办，

0: 咱们俩呀，在这儿试试演一回怎么样？只要你能演好喽。
1: 怎么样？
0: 你不是早就想再坐一把过山车吗？我这个礼拜就带你去坐过山车，行不？
1: 真的？这可是您说的。
0: 那是当然呐。
1: 那好吧，咱们开始吧。
0: 你看，要演花木兰，咱们必须得认真。嘉靖叔叔把服装都带来了。
1: 还有服装？
0: 那可不，必须得有服装啊。俗话说得好，人配衣裳马配鞍，西湖美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干。小九，这回怎么样？
1: 嘉靖叔叔，这不是裙子吗？
0: 对呀，这是古时候女人穿的罗裙。
1: 这能好看吗？
0: 你别着急呀，咱们还没化妆呢。你过来，咱们呢，描描这儿，画画那儿，勾勾这儿，再涂涂那儿，拿出镜子来，你再看。
1: 啊，嘉靖叔叔，我不干了，我这脸上涂的和小猪佩奇吃了死耗子一样，太难看了，我不干了，这裙子我也不穿了。
0: 太阳飞车。
1: 您说什么？
0: 只要你好好演，下礼拜坐完了过山车，咱们还坐太阳飞车，怎么样？
1: 我还有一个大号的冰淇淋，三个球的。
0: 嗯，行啊，没问题。
1: 嗯，那好吧，嘿，咱们开始吧。
0: 话说，在北魏时期，北方的匈奴经常侵犯我国的边境，皇帝征兵抵抗匈奴。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子里，有一户人家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叹息。这个女孩子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花木兰，她坐在了织布机前，一边织布一边唉声叹气。这时她的妈妈来到了她的身边，问她：木兰，我的女儿，你怎么了？
2: 妈，我饿。
0: 好嘛，傻小子呀，你歇会儿吧。
1: 怎么不让演了？
0: 这花木兰是个大姑娘，你这妈我饿，这就跟傻小子一样，能行吗？
1: 嘉靖叔叔，您怎么不明白呀？
0: 我怎么不明白呀？
1: 这花木兰是不是后来假装成男孩子替他父亲上阵杀敌呀？
0: 对呀。
1: 还是的，一个女孩子能假扮成男生，别人还发现不了，那说明什么？
0: 你说呢？
1: 说明这个女孩子本来就很像男生啊。
0: 你倒挺会琢磨。这个花木兰呢，她是因为从小练习武艺，有一种男孩子的坚毅和刚强。她呀还是个女孩子，而且她现在还没有改扮成男孩子呢，还得是按女孩那么演。
1: 哦，好吧，听您的，那您重来吧。
0: 木兰，我的女儿啊，你怎么总是叹气呀？
1: 哎，妈呀，还不是因为我爸吗？
0: 你爸怎么了？
1: 我爸爸脚太臭了，臭得我晚上睡不着觉啊。
0: 打住，别瞎说八道的啊，这里边哪有脚臭什么事儿啊？
1: 我怎么记得有脚的事儿来着，好像还发臭。
0: 那是说花木兰的父亲呢，原来打仗脚上有伤，岁数也大了，所以上不了战场。他发愁不是发臭。
1: 嘿，我说错了，还不是因为我爸脚上有伤，上不了战场发愁啊。
0: 女儿啊，国家征兵上战场是皇帝下的旨意，你发愁又有什么用呢？
1: 妈妈，我想父亲有伤，年纪又大，弟弟又小，姐姐从来没有练习过武艺，都上不了战场，只有我能替父亲出征打仗，抵抗匈奴。
0: 什么？女儿啊，你不是疯了吧？女孩子怎么能上战场？
1: 没关系，我穿上盔甲，拿起长枪，骑上战马，谁也认不出来的。
0: 就这样，第二天，花木兰买下了骏马，又给马匹配上了马鞍、辔头和长鞭。到了出征的日子，穿好盔甲，就跟着大部队出发了。

0: 于把这身裙子给脱了，还有脸上的化妆也给洗掉了。花木兰上了战场，抵抗匈奴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最后经过200多年的战斗。
1: 200多年？不对，说错了啊。
0: 对不起，不是200多年，是经过2000多年的战斗。
1: 好嘛，花木兰成了老妖精了，人有能活2000多年的吗？
0: 那是多少年啊？
1: 是12年的战斗。
0: 对，经过12年的战斗，终于把匈奴打回了老家。花木兰不要皇上的赏赐，也不要当大官，只要回家看望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1: 花木兰真是好样的。等到骑着骏马回到了家门口，面对了12年没有回来的院门，花木兰啪啪啪啪啪啪连拍了几下。里边的妈妈问道：是谁在敲门呢？花木兰回答说：
2: 妈，是我。
1: 还是傻小子，怎么花木兰又这么粗的事儿啊？
0: 嘉靖叔叔，您想啊，花木兰打了12年仗，一直装成是男生，那声音肯定是又粗又憨，可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那也不行啊，花木兰这个时候回家了，就恢复原来的声音了。
0: 好吧，母亲，是我，您的闺女回来了。
1: 母亲一听是女儿回来了，可给高兴坏了，屋子里的父亲、姐姐、弟弟也都听见了，都到门口来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士。
0: 大伙都跑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啪，又把大门给关上了。
1: 快打开，那是花木兰的亲妈、姐姐和弟弟，怎么能不认识呢？
0: 因为花木兰变化太大了，第一眼真的没认出来嘛。再把门打开才认出来的。
1: 这还差不多。花木兰进了院子，姐姐把她拉进了原来自己的房间，开始重新梳洗打扮，又换上了当年的罗裙。
0: 啊，刚脱的裙子又得穿上啊。
1: 又重新开始化妆。
0: 得，又变成小猪佩奇吃了死耗子了。
1: 就在姐姐帮助花木兰梳洗打扮的时候，外边可就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禹州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

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成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下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宇宙。少康在宇宙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渡港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渡港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

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

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君州城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

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宇宙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钧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莫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

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邪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国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使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使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使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 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七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引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

果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洗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画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

0: 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
0: 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

0: 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

0: 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

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客店、药店外，
0: 对
1: 其他居
2: 民，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5: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6: 爸
7: 妈，
5: 哎，
8: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5: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9: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6: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7: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5: 哦，
8: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9: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5: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8: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9: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8: 哎呀，琳琳真聪明，
5: 是个小能豆呢。
0: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8: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

0: 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

0: 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

0: 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3: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5: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7: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8: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6: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6: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振军表示，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1: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

0: 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3: 持续的串珠成链，聚链成群，着力把文旅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洛阳之外，安阳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让人看懂。
4: 这里展示着殷商时期的甲骨片，上面契刻着用于占卜的卜辞。那单凭肉眼看呢，上面的文字藏在深深浅浅的裂痕里，很难看得清楚。但这里呢，藏着一个黑科技。
1: 殷墟博物馆讲解员李兴浩：
5: 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微痕增效技术，可以把字看得非常清晰，以及我们有比较先进的互动的部分，
4: 它能翻译。
5: 对，可以翻译出来。来看这一篇：子其义，必往学，代表我今天生病了，还要不要去上学呢？好比说我们今天的一则请假条了。
1: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近4000件套文物铺开一幅商文明图景，晦涩的甲骨文被做成可看、可触、可体验的内容。新馆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青荣：
6: 打造数字化的场景，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活化历史场景，打造了社交互动的场景，先后研发了7大研学品牌，下设50余项子课程，让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感受商文明。
1: 馆内看文物，馆外进场景，大殷墟一体化运营，把实景演绎、人物巡游、光影夜游装进遗址，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夜游，夜幕一落，遗址就成了舞台。游客李佳慧：
7: 形式也比较新颖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参与感比较强，感觉自己成为了大商子民的一部分吧，能深刻地了解这个历史。
1: 安阳殷墟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马欣：
8: 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看遗址的模式，现在我们打造了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式的旅游的完整业态，核心就是让文化不再摆在博物馆当中，让殷商文化真正的活起来，活起来。
1: 这5年，河南文旅一路上行，全省年接待游客从2021年的7.9亿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从6079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接待入境游客93.45万人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成了火遍全国的文旅 IP。 9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9: 河南的旅游发展是全国旅游从一个资源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传播方式上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旅游的形象更有活力、更有新意？河南做出的一些有益的探索，都为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值借鉴的经验。
1: 15、15时期，河南锚定文旅强省目标，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建设，支持龙门石窟、殷墟甲骨文打造世界级文化地标，推
10: 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安阳、济源、焦作、三门峡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南部、东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阴天有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

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禹州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我市各地组织机械力量，加快玉米收获进度，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

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优质企业梯次培育，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关键节点，加快推动整改，注重标本兼治，整治突出问题，深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任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与六坝专项打击行动，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10日，禹州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全过程依法依规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为全市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当选代表既能体现选民意愿，也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严格落实九个一律，聚焦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始终把严明换届纪律、开展监督检查、净化选举风气、严防换届安全贯穿于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平稳有序进行。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汇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禹州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分别对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参加。为扎实有序推进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10月10日，我市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出席会议。孟占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严守法定程序，严把关键关口，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凝聚工作合力，强化督导落实。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抓实每一个环节，做好每一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项任务，持续夯实基层民主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据悉，此次培训紧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环节，聚焦换届政策法规和基层实操要点，开展系统性精准化业务授课。培训内容全面覆盖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审查、选举结果确认等核心业务，针对基层实操中的易错环节、关键风险点细致解读、重点提醒，进一步统一政策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切实提升参训人员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专业能力。眼下正值秋收时期，我市各地抓紧组织机械力量，加快

0: 米收获进度，部分种植合作社采用收获烘干一体化作业，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效。
1: 10月9号，记者在丰坤农业的玉米收获现场，收割机运输车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不再需要找场地晾晒，而是直接运往烘干塔处理。
2: 以前俺还是这么些地收白木的找场地，还得人工的费，那还是老贵。这现在省工省力，直接收了进烘干塔了。每亩地就是1300斤，300-400斤左右吧，大概就是1000出头。
1: 种植户郭坤玲提到的直接进烘干塔，是丰坤农业为农户提供的收获烘干一体化服务。企业提前调配收割和运输车辆，玉米从田间收获后直接运抵烘干车间，省去了中间晾晒运转环节。
3: 作为我们丰坤农业今年这个调配这个收割车辆20余部，运输车辆40余部，进行这个玉米收获，收获了之后我们直接拉到公司进行这个玉米烘干。作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烘干塔日烘干能力500吨，目前我们丰坤农业下边这个种植户收获情况已经达到90%以上，也就是近2天都要收获完毕。
1: 烘干后的玉米水分达标，可直接对接粮食收购企业，有效减少煤变损耗。从田间到烘干塔，一条龙作业让种植户省了心，也让秋粮归仓多了一份保障。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中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中，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们吃一顿饱餐，300个亿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嗯，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这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Hello. Hey, babe.
1: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2: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1: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2: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一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2: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3: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荒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2: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

0: 一家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这儿连个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4: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5: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总台记者刘玉。

0: 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市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规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

0: 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金粟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粟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
4: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告，牢记嘱托，开新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在龙门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河南文物古迹众多，怎么把这份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6: 在洛阳龙门石窟，我身后这尊造像就是龙门最美观音。那么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很多细节都已经看不到。在洛阳龙门石窟，我身后这尊造像就是龙门最美观音。那么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很多细节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么它原来到底有多美呢？只要打开手机对着它扫一扫，就会看到残缺的佛像一点一点恢复原状。
7: 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护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8: 这个观音像也是比较幸运的，上世纪有一位探险家呢拍摄到它的全貌，我们根据这个照片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的修复，像这一块呢它原来是有贴金的。
7: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叮嘱，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保护的第一步

0: 是让残缺的重新看清。目前龙门已有多个洞窟完成整窟扫描，这些数字成果还走出龙门到全国多座城市巡展，累计参观超100万人次。甘肃游客孙磊磊：
1: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更新颖的一种体验，也可以从文化历史和科技现代的一种结合嘛。
0: 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张鹏：
2: 每次当我带着游客朋友们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都会通过我的手机上的动画让他们看到修复后的情况，他们往往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游客现在不只是想只看一眼，正想把它看懂。
0: 传承和传播，洛阳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把文化资源一样一样融进旅游，汉服体验、沉浸演绎、文博夜游、考古研学，寻迹洛神赋常念常新。古城里穿汉服的游客从早到晚不再只是看一眼就走，而是住下来玩进去。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蓝洪涛：
3: 持续的串珠成链，聚链成群，着力把文旅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0: 洛阳之外，安阳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让人看懂。
4: 这里展示着殷商时期的甲骨片，上面刻刻着用于占卜的卜辞。那单凭肉眼看呢，上面的文字藏在深深浅浅的裂痕里，很难看得清楚。但这里呢，藏着一个黑科技。
0: 殷墟博物馆讲解员李兴浩：
5: 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微痕增效的技术，可以把字看得非常清晰，以及我们有比较先进的互动的部分。
4: 它能翻译？
5: 对，可以翻译出来。来看这一篇：子其义，必往学，代表我今天生病了，还要不要去上学呢？好比说我们今天的一则请假条了。
0: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近4000件套文物铺开一幅商文明图景，晦涩的甲骨文被做成可看、可触、可体验的内容。新馆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青荣：
6: 打造数字化的场景，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活化历史场景，打造了社交互动的场景，先后研发了7大研学品牌，下设50余项子课程，让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感受商文明。
0: 馆内看文物，馆外进场景，大殷墟一体化运营，把实景演绎、人物巡游、光影夜游装进遗址，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夜游，夜幕一落，遗址就成了舞台。游客李佳慧：
7: 形式也比较新颖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参与感比较强，感觉自己成为了大商子民的一部分吧，能深刻地了解这个历史。
0: 安阳殷墟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马欣：
8: 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看遗址的模式，现在我们打造了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式的旅游的完整业态，核心就是让文化不再摆在博物馆当中，让殷商文化真正的活起来，活起来。
0: 这五年，河南文旅一路上行，全省年接待游客从2021年的7.9亿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从6079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接待入境游客93.45万人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成了火遍全国的文旅 IP。9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9: 河南的旅游发展是全国旅游从一个资源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传播方式上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旅游的形象更有活力、更有新意，河南做出了一些有力的探索，都为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值借鉴的经验。
0: 15五时期，河南锚定文旅强省目标，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建设，支持龙门石窟、殷墟甲骨文打造世界级文化地标，推动文旅加百业、丰富研学、沉浸式演绎等产品供给，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做优特色文创，支持郑州建设微短剧之都，让文物说话，让文脉延续。河南正在让千年古迹长成今天的支柱产业。
10: 见15五，奋进新征程。10月9号，中部首个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

0: 联合简化验收。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报道。
1: 我现在就在郑州新郑综保区扩区项目现场，身后呢就是1.66平方公里的陆港片区，它呢距离郑州国际陆港只有一条路的距离。10月9号，新郑综保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目前呢各项条件全部达标，也标志着中部地区首个成功获批的综保区扩区项目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
2: 郑州海关所属新郑海关物流监控科科长王显晶，
3: 这个地方 是咱们的这个综保区，这边是国际陆港，只有一路之隔，通过下站通道的话直接进行连通，货物直接可以进入区内，进出的时候运输的路线是最短的，效率是最高的。
2: 这次扩区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延伸，更是一次监管模式开放功能的系统升级，并与郑州国际陆港信息化直连，达到数据共享、监管协同、业务联动的一体化格局。空港陆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带动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2010年10月24号，新郑综保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是我省对外开放的核心平台和标杆载体。2012年至2025年，新郑综保区进出口总值常年稳居全国综保区前三位，外贸规模分别占郑州市、河南省外贸总值的70%、50%左右，被海关总署誉为小区推动大省的典范。河南海关所属新郑海关副关长王全根。
4: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封关运行各项准备工作，持续落实促进综合保税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放大空港加陆港加综合保税机叠加效应，提升新郑综合保税机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能力，助力河南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洛阳市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势强劲，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洛州科技的生产车间，这条今年4月份刚刚投产的智能生产线，每15秒就可以下线一套新能源汽车轮毂轴承。
0: 在新能源汽车轮毂轴承智能化车间，23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新能源汽车对轴承低摩擦、高静音、高承载要求苛刻，每一项指标的背后都是一场技术攻坚战。洛阳 LYC 汽车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都玉辉。
6: 反复优化产品设计和模加工工艺，终于把关键性能指标做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技术突破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风口，与多家头部车企深度合作，新产品研发持续加快。洛阳 LYC 汽车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焦晶明。
6: 2026年1到9月份，我们配合头部新能源企业累计研发新产品60多种，实现同比增长40%以上。
0: 重型燃气轮机是发电与驱动领域核心装备，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中钢洛奈的技术团队经过近10年攻关和上千次反复实验，实现了首款国产化产品的挂机验证。中钢洛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氧化物材料分厂技术部长冯志源。
7: 相比进口产品啊，我们把整体成本降低了50%以上。现阶段我们正在对产品抗热冲击性能等性能啊进行持续优化，希望未来进一步提高产品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占有率。
0: 目前中钢洛奈产品涵盖8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中钢洛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耿可明。
8: 我们将以先进耐火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引擎，聚焦耐火材料功能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新需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0: 今年1到8月份，洛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分别增长68.2%、30.4%。全市12条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10.9%，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立涛。
9: 我们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12条重点产业链，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0: 眼下正值秋播农资储备关键期，作为全国供销和

0: 作社系统规划建设的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中农周口云仓，充分发挥周口港水运优势，把通江达海的区位红利转化为田间地头的惠农红利。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中农云仓仓库前看到，货运车厢上装卸工人配合叉车作业，有序卸运一袋袋货物，并整齐码放到库区垛位。十多分钟，一车30多吨的货物便装卸完毕。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农云仓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买奎，
2: 公司总的占地面积是100.4亩。总的化肥仓储的建筑面积呢是3.35万平方米，可以储备化肥6万吨以上，年化肥周转量呢可以达到40万吨以上，不仅可以满足保障周口市当地的化肥供应，还可以辐射周边500公里以内的粮食主产区农资化肥供应。
1: 依托周口港优势，中农云仓常态化从加拿大进口的晶体钾肥海运抵达镇江港后，经长江、引江济淮航道，再沿沙颍河直达周口中心港。与传统汽运模式相比，每吨化肥可节约运费40至45元。云仓中控室大屏上入库数据、库存预警、发运调度信息实时跳动，数字化管控打通了从储备库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买葵，
2: 周口地处黄海海粮食主产区，是河南省最大的产粮大市，农业生产对化肥的刚性需求是旺盛的。与此同时呢，周口云仓还可以联动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农资的化肥云仓仓库，可以实现跨区域的农资快速调配。
1: 农资紧俏时节，运输车队川流不息，一车车农资从这里发往周口及周边产粮大市。眼下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车。买葵，
2: 疏港铁路通车后将补齐铁水联运的短板，形成水运、铁路、公路立体的物流交通体系，彻底解决大宗物品转运的瓶颈。后续我们将继续对接新疆地区、内蒙地区新增要素的产能释放，依托铁水联运的优势，扩大农资的辐射半径。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从一条公路出发，探访红25军长征途中一场生死攸关的突围战。
5: 这里是南阳方城县独墅镇的许南公路，这条公路自古也是出入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92年前，红25军途经此处，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鏖战独墅镇。
0: 1934年11月26日，敌军集结兵力在许南公路七里岗附近布下 U 字形口袋阵，企图将红25军消灭于转移途中。许南公路也成为红25军北上必经的生死线。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冲到阵地最前面，高呼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稳住了阵脚。激战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223团急速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南阳市方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靳云开：
6: 红25军的独阵战斗啊，成为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之一，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为红军后续继续长征到陕南开辟根据地，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 在独墅镇烈士陵园史料展示厅陈列着与长征相关的物件，而这个水瓢就是92年前红军战士们亲手使用过的物件。
0: 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烈士陵园讲解员魏兵：
7: 这个瓢呢，它是一位叫朱全生老人捐赠过来的。90多年前，红25军到小史店镇过山庙村的时候，朱全生的母亲就用这个瓢装了一瓢炒黄豆，要赠予红25军这些战士们。红军战士不拿群众的一分一线，有着严明的军队纪律。那在朱全生母亲再三劝说之后呢，收下了。

0: 里面的黄豆，并且在把这个瓢归还的时候呢，里面放了一枚银元作为补偿。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越过的这条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城乡、通达四方的交通干道，每天车流不息。公路南侧建起了红25军鏖战独树镇战斗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烈士陵园讲解员魏兵：
0: 我们把独树镇战斗当中牺牲的这些娃娃军们呢，集中的安葬在了离许南公路最近的这三排，因为当年他们的愿望就是越过许南公路转战到伏牛山区。
1: 90多年来，鏖战独树镇感人故事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前行，当年红军拼死跨越的生死线，如今变成了带动当地发展的振兴线。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党委副书记田野：
2: 我们全程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立足红色资源和交通优势，一手抓传统产业提质，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续奋斗，奋力走好老区乡镇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全国859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河南共有郑州黄河水源地、开封黑港口、洛阳小浪底水库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涉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3: 10月10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印发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其中上调普通家庭贷款额度，缴存职工家庭在郑州市域购买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30万元。
1: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示202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其中河南共有重点项目20项，一般项目156项，青年项目89项入选。
3: 10月10号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与全国铁路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步调整。新图将安排开行跨局货物班列177列，较调图前增加6列。
1: 10月10号，河南科技学院校友企业家创新发展暨新乡市红旗渠项目对接活动举行，活动聚焦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搭建校地企协同对接平台，深化校地产学研融合，推动科创产业落地。现场还举行了校企地企项目合作集中签约。
3: 据省红十字会血液中心消息，河南第一批无偿献血献血卡已于10月9号发放，持卡人必须本人前往申请办卡时所选地市的指定网点领取，不可跨地市领卡。
4: 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安阳、济源、焦作、三门峡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南部、东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今天夜里，北部、东部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郑州市今天阴天有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

0: 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研究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禹州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战华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我市各地组织机械力量，加快玉米收获进度，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0日，市委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大力推广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优质企业梯次培育，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关键节点，加快推动整改，注重标本兼治整治突出问题，深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任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与六坝专项打击行动，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0月10日，禹州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

0: 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宋占华指出，县乡人大换届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依法依规、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为全市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当选代表既能体现选民意愿，也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严格落实九个一律，聚焦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始终把严明换届纪律、开展监督检查、净化选举风气、严防换届安全贯穿于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平稳、有序进行。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汇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宇宙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分别对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参加。为扎实有序推进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10月10日，我市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出席会议。孟占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严守法定程序，严把关键关口，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凝聚工作合力，强化督导落实。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抓实每一个环节，做好每一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项任务，持续夯实基层民主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据悉，此次培训紧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环节，聚焦换届政策法规和基层实操要点，开展系统性精准化业务授课。培训内容全面覆盖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审查、选举结果确认等核心业务，针对基层实操中的易错环节、关键风险点细致解读、重点提醒，进一步统一政策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切实提升参训人员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专业能力。眼下正值秋收时期，我市各地抓紧组织机械力量，加快玉米收获进度。部分种植合作社采用收获烘干一体化作业，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效。
1: 10月9号，记者在丰坤农业的玉米收获现场，收割机、运输车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不再需要找场地晾晒，而是直接运往烘干塔处理。
2: 以前俺还是这么些地收白木这找场地还得人工的费，那还是老贵，这现在省工省力，直接收了进烘干塔了。每亩地就是1300斤，300-400斤左右吧，大概就是1000出头。
1: 种植户郭坤玲提到的直接进烘干塔，是丰坤农业为农户提供的收获烘干一体化服务。 企业提前调配收割和运输车辆，玉米从田间收获后直接运抵烘干车间，省去了中间晾晒运转环节。
3: 作为我们凤奎农业今年这个调配这个收割车辆20余部，运输车辆40余部，进行这个玉米收获，收获了之后我们直接拿到公司进行这个玉米烘干。作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烘干塔日烘干能力500吨，目前我们凤奎农业下边这个种植户收获情况已经达到90%以上，也就是近2天都要收获完毕。
1: 烘干后的玉米水分达标，可直接对接粮食收购企业，有效减少霉变损耗。从田间到烘干塔，一条龙作业让种植户省了心，也让秋粮归仓多了一份保障。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最近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